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 AM 974热度新闻。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蒙牛精神，一起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胁秘、跳槽、恶意挖掘等行为。
1: 6月1号，长征12号以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再来关注到6月1号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及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啊，6月1号呢结束了冰封期，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贯穿了天山山脉，以及沿途分布了天山神秘大峡谷、巴音布鲁克草原、纳拉提草原等等的景点，是近年来新疆打造公路文旅 IP 的金字招牌。因为路况呢以及天气的原因，全年一般只有3-4个月的通行时间。据了解呢，今年独库公路的通车季将围绕游客的游玩体验、出行需求等进一步的进行升级，同时呢联动沿线各地州市，推出了100余项活动。
1: 新疆文化和旅游厅的副厅长张丽英表示，独库公路通车让当地的各族民众依托旅游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也让游客在自驾时可以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深度体验。近年来呢，新疆也深耕交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涌现出一批网红公路，不仅打通天山南北的景观脉络，也打造出享誉全国的公路文旅 IP。数据显示，2025年独库公路的通车期间，全线的累计交通量近370万辆次，人员流动量达到了707.3万人次。
0: 北京时间的8:21，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徐佳莹《行走的鱼》。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我是浩南，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现在室外的室温度是28度，空气质量指数66，西风两级。南昌明天的天气25到31度的雷阵雨转大雨，那后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25到30度。北京时间8:30，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是范逸臣的《爱太遥远》。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鸟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那一年当中呢，最值得去新疆的时候就在这个月啊，六月份。那咱们呢，给大家定制到的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始招募了，来带大家来邂逅到独有的这个新疆的天山风光。
1: 是的，
0: 因为六月份的新疆呢，它是全年的颜值巅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像是这个独库公路，它可以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是雪山草原，一半是戈壁峡谷，澄澈的这个赛里木湖呢也是非常的湛蓝啊，能够治愈人心。那当然还有这个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的青绿，真的是和咱们在就是内陆地区完全看到不一样的这种风景啊，能够感受到这种千年古城，灵动的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这种感受。
1: 是的，那其实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沉浸式的感受到新疆美景，我们也专属定制了这个精品环线，它是三飞出行，省去了你奔波的时间，把其他的一些空余时间都留给风景。而且我们全程走的都是这个高端住宿，包括有这个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主打一个全程舒适随行。而且的话呢，我们精选了新疆所有的王牌景点，我们就是不走马观花，可以深度的去体验一下新绿的壮阔与这个温柔。那我们这一次的电台专属是25人的精品小团，它严控人数，品质兜底，而且我们全程都是没有这个强制的自费的，除了你自己想去买个冰箱贴什么的，对吧？就随缘了。而且我们这一趟的旅行的话，就是很自由。如果说大家有心动的，可以，拨打一下咱们的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3184，那我们可以这个微信公众号同步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只需要打上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详细行程了。再说一次，咱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8830-3184，8830-3184。
0: 是的，千万不要说记错了咱们这个电话，因为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确实比较多啊，8830-3184。那目前我们的招募团期呢是6月13号和21号两个时间，7888元就可以开启8天的天山之旅了，赶紧跟着咱们一起来奔赴到六月的新疆，8830-318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974。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5钻，4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4: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5月31号到6月1号在安徽黄山举行。会上发布的全球文化遗产遥感动态监测图集，以系统呈现全球重点文化遗产地的环境变化、演变趋势与扰动风险，为国际社会和相关方提供决策支持而颇受关注。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结束冰封期，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山脉，沿途分布天山神秘大峡谷、巴音布鲁克草原、纳拉提草原等景。

0: 景点，是近年来新疆打造公路文旅 IP 的金字招牌。因路况及天气原因，全年一般只有3-4个月的通行时间。据了解，今年独库公路通车季将会围绕游客游玩体验、出行需求等进一步谋升级，联动沿线各地州市推出100余项活动。以上就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是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上午9点半。南昌的天气今天预计多云，26到33度。明天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后天周四南昌的预计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关注天气变化，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外出的时候如果遇到阵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减速慢行。稍后听到周杰伦《乡间的路》。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古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3: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6月1号16:40，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零八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继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上午10点半。南昌今天的天气多云，最低温度26，最高温度33。明天呢，预计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后天周四，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从周天开始呢，将会进入一年一度的高考，预计南昌的天气呢也会是以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为主，那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出行。稍后听到来自蔡诗云带来的雨过后的风景。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二加一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安赫尔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圭亚那高原，又名丘伦梅鲁瀑布，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柔媚如月笼轻纱，似是谁抛出的彩链，和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瀑布两旁古树参天，山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当中又增添一股肃穆之美。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呢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午11点32分，南昌多云，26到33度。明天的周三，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后天周四，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听到王俊凯的《无人乐园》。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

0: 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历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1: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以来，江西省扎实落实稳消费、促增长各项部署，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深化商旅文体健产业融合发展，市场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一至四月，全省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呈现总量稳步扩容、城乡协同发展、结构持续优化、新业态蓬勃壮大的良好态势。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6月1日成功首飞，加入中国运载火箭20吨级运力俱乐部，这是中国运力最大的单星级火箭，其研制离不开系列细节支撑。据介绍，该系统采用洁净气体驱动，结构简洁，可重复检测、重复使用，适配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的设计理念，可有效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效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南昌天气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转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3: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你要问我冬天的黄陵美在哪里？婺源黄陵的美啊，在它的多个维度：
8: 灰墙白瓦的徽派建筑美，古村依山而建的立体感美，混搭叠加的许多颜色美，清晨静谧的石板小路美，夕阳时分的万家灯火美。
7: 这里是上榜国家地理最美的古村落婺源黄陵。
9: 北方的白雪已经覆盖大地，江南的冬意也悄悄来临。不同于其他季节，此时的古村已经进入了年前的筹备阶段，市集上随处可见的热闹氛围都在预示着今年的热闹非凡。
7: 12月初开始啊，景区已经没有排队打卡人挤人的现象了。如果说想要来玩的朋友呢，这个时间点来是最好的哦。
8: 位于黄陵古村顶端的倚山秘境温汤馆，拥有8个户外园林汤池，温汤伴着下午茶，还有恒温无边泳池，纵观晒秋和万亩梯田。
7: 为了这一池私汤，多来一次黄陵也值得。
9: 冬天的黄陵除了绝美雪景，更是一处怀旧之地。隆冬的崖上古村不仅有晒秋，还有龙灯、烟花、婚俗、灯彩，年味十足。各种地道的民俗度假式体验，从12月16号到来年的2月24号，黄陵民俗文化季等你来打卡。
7: 我们都说啊，这过年的年味儿越过越淡了，不如就来婺源黄陵吧，让它给你找回年味。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因为西安自古就是帝王都，先后有周、秦、汉、唐十

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和地下文物。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了 171.795 万件，国宝级文物有18件，其中2件还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品位高、价值广，其中的商周青铜器精美绝伦，历代陶俑千姿百态，汉唐金银器独步全国。除了常规的陈列之外，馆里还经常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要是你能静下心来仔细品味这里的每一件文物，就能感受到这看似平凡的每一件文物里，其实都包含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内涵。他们会向你讲述着一个个遥远动听的历史故事。 IFM

0: 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号。

0: 星期二，南昌天气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二加一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什么？
1: 三亚为什么又叫崖州？三亚市是海南省地级市，简称崖，古称崖州，别称鹿城，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崖州在河外，声渡鬼门关。唐宋两代流放到崖州的大剧就是李德裕、赵鼎、胡铨等四五十人，他们只见山遮海拦，前路已尽，这就怀疑已经走到了天的边缘，海的尽头。天涯海角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三亚是具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又被称为东方夏威夷，聚居了汉族、黎族、苗族等二十多个民族。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南昌天气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那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2: FM974 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974 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借鉴其他地区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产业融合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提升中青年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近日中共南昌市委党校组织第68期中青班全体学员赴南京大学开展异地教学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模式，内容充实，干货满满。课堂教学中，南京大学专家教授分别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与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1-2-3产业融合与全产业链发展等主题做专题辅导。近日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等，确需员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明厨量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坎儿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区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南昌天气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龙脊梯田堪称世界梯田原乡？龙脊梯田是指在龙脊山上开发出的梯田，从广义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龙脊镇平安村龙脊山，距县城22公里。龙胜所处的南岭山地距今6000年到12000年前就出现了原始栽培金稻，是世界人工栽培稻的发源地之一。秦汉时期，梯田耕作方式在龙胜已经形成。唐宋时期，龙胜梯田得到了大规模开发。明清时期，基本达到现有规模。龙胜梯田距今至少有2300多年的历史。

0: 历史堪称世界梯田原乡。
1: FM 974，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一年中最值得奔赴的新疆就在六月，电台定制第四季新疆燃情之旅正式开启招募，带你邂逅剩下独有的天山风光。六月的新疆是全年颜值巅峰，独库公路解锁一日四季的神奇体验，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澄澈的赛里木湖蓝得治愈人心，辽阔的那拉提草原满目青绿，还有苍茫沙漠、千年故城、灵动卡尔景，山海辽阔，丝路风情尽数包揽。为了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新疆美景，我们专属定制精品环线，三飞出行，省去奔波耗时，把所有时间留给风景。全程高端住宿，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全程舒适随行。我们精选新疆所有王牌景点，深度游玩不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西域的壮阔与温柔。本次为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品质兜底，全程无强制自费，购物自愿，游玩自由随性。报名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关键词新疆，可看详细行程。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火热招募，7880元即可开启8天天山之旅。不用远行做攻略，跟着电台奔赴六月新疆，邂逅草原、湖泊、雪山与沙漠，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南昌天气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香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于本季度末之前呢要发放到位。那么财政部也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西风3级。明天呢将会是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未来几天啊，一直持续到下周末都是一直有雨的天气。大家近段时间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伞。
3: 是的，如果说在这样一个连绵的雨水季节当中，想要出去玩一玩的话呢，其实室外确实不合适。

0: 推荐一个室内的好去处，在南昌的青山湖区有家2000平的复古大世界，叫做初心茶馆。这里不仅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每天还有戏曲《明月变脸》轮番上演，白天喝茶看演出，晚上可以听歌小酌，从早到晚都有氛围感，是年轻人打卡放松的好去处。
1: 是的，那么参与今天互动的听友呢，依然是有机会获得价值50元的初心茶馆下午茶套餐电子码一张。怎么样来获得？你就直接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初心茶馆四个字，我们将会选出啊最快回复的2名听众，送出50元的初心茶馆下午茶的套餐电子码，直接用这个电子码就可以消费啦。

0: 不必趁早，东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历减900公里车程，升级5钻，4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黄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后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6月2号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那么据介绍呢，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将会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这个七月份马上会有新疆的旅行了，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六月份的，因为这个机票上涨的原因啊，所以六月份的新疆游呢暂停招募。如果大家有七月份八月份出行打算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8830318488303184先来咨询一下，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可以先查看一下行程信息。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3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西风3级，明天将会是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未来一段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周啊，都是有雨水降落的天气，而且呢温度可能会在下周末迎来一个小小的下降，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伞啦。北京时间的6点31分，继续陪你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0: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世界气象组织6月2日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呢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经接近厄尔尼诺形成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异常暖水，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6摄氏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能量支持。再来关注到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15-5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9，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到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

网，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I don't go to parties anymore.

都还好。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IFM 974。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怕新疆车程太累，电台定制新疆游重磅上线，三飞出行只减900公里车程，2+1航空座椅，高端酒店民宿全程安排，25人精品小团一价全含无自费，6月黄金团期轻松畅游大美新疆。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6月1日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独库公路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5: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4: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6: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6: 六月人间角色尽在大美新疆，非凡的新疆电台定制第四季重磅来袭，飞越天山三飞八日，精品环线，省时更省心。南昌往返乌鲁木齐直飞，内陆段机票加持，力减900公里车程。升级五钻，四钻高端酒店加纳拉提特色民宿，豪华2+1航空座椅全程随行。一次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沙漠火焰山等新疆王牌美景。电台专属25人精致小团，全程无强制消费，纯纯高品质深度游。6月13日、21日黑金团期，7880元开启盛夏丝路之旅，4到70岁均可报名，名额稀缺，抓紧占位。咨询电话88303184，跟着电台奔赴新疆山海。
7: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8: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love this。
9: 鲍师傅、卢西和、詹记这些你耳熟能详的网红烘焙，竟然啊都被资溪人给拿捏着。这个人口不到10万、身居大山的小县城资溪，可是中国的面包之乡，有近5万人都在做面包，平均每分钟都能生产400多个面包。靠着面包产业，这里出了4600多个百万富翁、20多个亿万富翁。这么滋滋有味的资溪，无疑是烘焙爱好者的天堂。当然啊，这里可不只有面包，还有山明水秀。这里还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觉山。山峦苍郁峻拔，溪流清澈银回，可谓天然氧吧，是夏天漂流的好去处。还有马头山自然保护区、清凉山国家森林公园、法水温泉，想要亲近大自然，这里都能满足你。在资溪新月，这里还有一个崇拜凤凰的少数民族畲族，他们曾是古老的南方山地游耕民族，唤自己为山哈。畲族曾经是母系社会，所以这里崇奉妓女，戴上凤凰冠，身穿凤凰装，来这里当一回畲族姑娘吧。跳不完的畲族舞，喝不完的畲族酒，你想来体验体验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介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82号大街。它是与北京的故宫、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齐名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有埃及、巴比伦、远东和近东、希腊和罗马、欧洲、非洲、美洲、前哥伦布时期和新几内亚等各地的艺术珍品330多万件。当然，如果你来到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千万别忘了去一睹屋顶的风光。在那里，不仅可以遥望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还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绿草如茵。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含预售超14亿，进入2026年度票房榜 Top 2，暂列亚军。截至目前，票房前五位分别为《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馆。

0: 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旅游岛，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沙努尔和库达等地的海滩是岛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舒适的

0: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1: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3: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IFM。

0: 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FM 环球吸引力。
3: 地处巴巴多斯东海岸的巴西巴，由于面向大西洋而风高浪急，海浪冲刷的岩石千姿百态，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是当地居民的度假胜地，同时国际冲浪比赛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沿岸树木常年被强风吹袭，形成向一个方向侧伏的奇特景色，又因此地风景酷似苏格兰的部分地区，所以也称为是巴巴多斯的苏格兰。
4: FM 974环球吸引力。

是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2: iFM 喜欢。

0: 们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有的泉水是热的？热泉水称为温泉。温泉在地球上的分布很广，我国就有成千处的温泉，温泉里流出来的水都是热气腾腾的，原因是和火山和断层有关。火山的喷发使地球内部大量熔融的岩浆冲出地面，可是也有不少岩浆还没有冲出地面时半路停留在接近地表一带，这部分残留在地面以下的岩浆就在那里慢慢把自己的热量散在地层里，使得那里的地下水温度升高，同时从岩浆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水蒸气也起到了升高地下水温度的作用，所以在有过火山活动的地区就很可能有温泉出现。
2: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听你的故事。
5: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FM 974带你走进美国国立博物馆。美国国立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是一栋白色的大理石建筑。如果你从国家广场进入历史博物馆，可以直接进入第二层大厅。大厅中央有一个悬空而下的链球状大摆钟，不停地摆动。它是1851年美国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展品复制件，说明写道：“请您目睹地球的自转。”博物馆的宗旨是收藏、保管和研究影响美国人民经历的物品。展览的主题主要是表现了美国人的生活，时间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至当代。和一般的历史博物馆不同，美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不是按照年代和地区陈列的，而是按照专题，这与美国历史的短暂和藏品的驳杂很有关系。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9度，西南风两级，空气质量指数82，凉。今天的话呢，出现了雷电黄色预警，请各位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南昌的天气呢，预计是小雨转大雨，最低。

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周四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就正式是这个阴雨天气返场的时候了，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猫牛精神，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在南昌青山湖区呢，有一家2000平的复古大世界啊，初心茶馆。在这儿呢，是不仅有满屋子带故事的老八仙桌，还有每天的这个戏曲、民乐和变脸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表演轮番上演。
1: 是的，
0: 白天呢，大家可以来到这儿喝喝茶、看看演出；晚上呢，就可以听歌小酌一下。从早到晚啊，都是非常的有氛围感的，也是年轻人打卡和放松的好去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给大家来送福利了。参与咱们互动的听友将有机会获得咱们初心茶馆的下午茶套餐电子码一张。那我们这个券码的话，它是一个双人福利哦，所以说的话呢，你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朋友，或者带上你的孩子，一起去到咱们的这个初心茶馆，好好的感受咱们复古和浪漫交织的一整天。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听到了，就可以赶紧行动起来了，因为我们好像到明天吧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我们每天的话也是限时两位，谁的响应速度最快，那咱们后台都是能看到的。所以说我们是抽取响应最快的两位听友，送出咱们这个初心茶馆的下午茶套餐。那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行动起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旅游广播，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今天的福利啦。记得是私信新疆两个字哦，赶紧是来给我们私信吧。
0: 那为什么会是新疆两个字呢？就是因为哈，咱们最近呢正在这个进行我们的这个新疆的招募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到大家准备到了6月份的两个团期，13号和21号。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新疆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回复了新疆之后呢，就会收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推送哈。
1: 是的，
0: 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样的一趟行程。而且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做到的是25人以下的这个纯玩品质小团。大家同时呢也是可以在这个手机拿起来，不打开电话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行程哈，88303184，88303184。当然别忘了在后台呢直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获取到我们的福利奖品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1: 六月新疆美到极致，独库公路四季流转，赛里木湖湛蓝治愈，草原沙漠故城风光一网打尽。电台专属八天天山环线，品质小团深度游玩，无套路纯体验。咨询电话88303184，88303184，6月13日、21日发团，奔赴夏日最美山海。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